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风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九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这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到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到5日。顺风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

0: 一，连绵嘅花海铺展喺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仲会散发出淡淡嘅清香，真系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仲可以喺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嚟一场放松身心嘅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嘅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嘅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三号线喺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噶啦。嗱喺呢度咧，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嘅天气都比较多变噶，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嘅情况，睇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系最正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唔好采摘花朵乱抌垃圾啦。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同防蚊，花期唔等人噶，想睇嘅小伙伴就揸紧时间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英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

0: 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即刻叫声，成咗三分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今日8月18日晚，中超第18轮补赛在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球衣的小球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嘅时候，遭到几名申花球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嘅起因并非系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嘅行为，而系部分主队球迷将大比分失败嘅挫败感宣泄到你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七号红色球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亦可能存在言语上边嘅争辩。之但系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嘅指责同埋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同埋恐惧之中，将输波嘅戾气发泄喺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咗公罪量俗以及法律嘅基本底线。佢身着国家队球衣走入球场，表达嘅只系对足球嘅喜爱同埋对本土球员嘅鼓励。成年人将输波嘅挫败感转移到一个细路仔身上，呢句唔系有血性，而系懦夫嘅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嘅系竞技层面嘅问题，而唔系揾一个最软弱嘅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同埋情绪，之但系一切表达都应该系有边界嘅。热爱一支球队唔等于要将其他球队嘅支持者当成系敌人，维护一支球队嘅尊严亦唔应该随意攻击着住其他颜色球衣嘅人。足球场上边嘅对抗应该停留喺中场吹鸡之后。健康嘅足球文化首先系建立喺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系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使佢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同埋持续的建设，而唔系足球场外的戾气。更深一层嚟睇，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细路仔。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细路仔着住自己喜欢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细路仔都要承受围攻和羞辱，足球留给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间为公扶主而印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知，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棺材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戾气的时候，佢哋正喺度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1: FM 九零点一
2: Hey ma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穿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喎。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係梳化、屏风、茶席，亦或係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㗎喎。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囉，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还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

0: 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咧，真系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点，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咧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 Go， 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上
13: 时代转。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4: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1.2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噶啦。嗱，喺呢度咧，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嘅天气都比较多变噶，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嘅情况，睇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抌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了。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正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餃一籠20-30蚊，燒賣20-40蚊，糯米雞10-20蚊，鳳爪20-30蚊，再點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單一睇200-多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務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蚊只能夠講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搵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得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啲。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8: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点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穿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喇喎。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係梳化、屏风、茶席，又或係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㗎喎。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囉，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仲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咁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0: 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新啟德 FM 九零點一。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昨天我就讲到广州三个娼妓比较集中的地方，咁广州除咗呢啲嘅老举仔之外啊，仲有一种行业就叫做导游噃。嗱，如果大家睇过72家房客嘅呢一部电影嘅话呢，就应该记得有一个咁嘅情节，就系太子炳打算将佢嘅养女就卖俾导游社，收尾啊，阿香又喺啲街坊嘅掩护底下走甩咗。嗱，讲翻导游社呢样嘢啦吓，实质上同皮肉生意啊相差无几嘅啫。想当年广州有好出名的几家导游社，包括桃花江导游社、蝴蝶导游社、金屋导游社、南郊导游社。在香港沦陷之后，这些导游社就好像雨后春笋那样平拎白烂在广州的树上冒出来。如果你摊开当年的报纸，整张篇幅基本上都是咩南国佳人啊、美丽小燕啊、能歌善舞啊、大家闺秀啊、娇小玲珑一类啲嘅广告词。嗱，导游社嘅导游佢哋所提供嘅服务咧，就唔系话带啲游客去风景区嗰处游玩噃，而系陪嗰啲客人食饭、睇戏、按摩、揼骨，甚至过夜。咁当时咧，请导游系买钟嘅。$3军票一个钟，如果加钟嘅咧，每个钟头加$2。所以当时有啲记者讽刺话，风景区系唔会冧嘅，是因佢哋所中意嘅地方系人海茫茫嘅地方，去酒店开房啊，先至系佢哋嘅目的地。所谓能歌善舞嘅南国佳人同娼妓又到底有咩分别呢？另外，当时公开嗰啲赌馆咧，虽然就禁咗啊，之但茶楼、酒楼咧，纷纷设啲着局、享局去招揽啲赌仔。喺广州河南嗰边，嗰啲茶楼就别开生面，扩充营业。喺夜市嗰阵时就招揽啲赌仔过嚟开局。唔单止咁，嗰啲酒楼饭市啊，仲请啲女仔翻嚟唱嘢，嗰种殷勤法啊，大家估都估唔到。所谓红袖添香就花枝招展，喺个树消费啊，好似朕咁享受。因此当时嘅河南嘅盛荣啊，完全就不减当年之盛啊。呢正话我所讲嘅享局啊，就系专门请啲盲妹翻嚟唱嘢嘅歌局，咪既有唱百里奚会妻、五郎救弟呢啲嘅传统嘅粤曲，咁亦都会唱一啲新编嘅粤曲噶噃。唱段你听下咧。莫战莫战，大家都无畏战，彼此亲善啊，终日同一阵线。战争两选，猛醒啊，莫再浅言。嗱，所谓嘅新曲啊，就系、是、唱呢挺嘢。唉，终日同一阵线，侵略啊，同一阵线，简直就放屁。到咗香港沦陷之后，跌到香港嗰啲艺人啊，唉，又是走佬咯噃。嗱，比如粤剧泰斗马思曾啦吓，喺香港沦陷之后嘅第三日，咪带住全家老小，又是走到过去澳门个树，跟住就走到去尚未沦陷嘅湛江。另外，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啊，喺东江游击队嘅协助底下就扮成盲工，咪混喺啲难民队伍里边。搭船就经长洲岛就去到澳门，后来经过台山。

州咁啊，掟咗过去桂林嗰边，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纪录片之父嘅黎文伟啊，带住全家老小咁啊，经澳门啊，掟入去内地，跟住喺湛江、桂林、柳州、八宝一带，以戏剧嘅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掟翻抗日后方嘅电影界人士呢，仲有关文清、吴楚凡、张英、黄万利、白燕、梅尔同大口可等一大批嘅编导同埋演员。粤剧界嘅万能老官薛觉先呢，喺1942年嘅时候亦都掟出香港。咁掟出香港之后嘅登报声明话，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将全力为国家服务。之但亦有啲艺人选择回流翻广州。广东音乐界啊，有四大天王之称嘅高武名家吕文诚、梵阿岭高手尹志仲，所以梵阿岭呢就是小提琴啦。另外仲有琵琶奇骏何大傻、洞箫妙才何浪平啊，都联手翻嚟广州，成立中华音乐团，喺大东亚百货公司，即是原来嘅先师公司嘅酒楼部嗰时候举办音乐茶座，演奏精神音乐。所谓精神音乐啊，按照广东音乐作家卢庆文喺《东方天籁》呢一本书里面解释话，当时呢由四大天王吕文诚打木琴，尹志仲就拉小提琴，何大傻就弹吉他，何浪平就吹萨克斯风，再加上程岳威就打爵士鼓，演奏嗰啲节奏比较轻松嘅乐曲，使人爽神而得名嘅音乐就叫做精神音乐啦。咁又系噃，喺死气沉沉嘅沦陷区里边，呢种爽神嘅音乐的而且确就可以带起一股音乐茶座嘅热潮。嗱，太康路嘅安华公司、西濠口嘅广州戏院、太平南嘅新华酒店、下九浦嘅广州酒家以及金华酒家、陆羽茶庄等等，都相继效法，间间嘢都搞啲精神音乐演奏会。不过讲嚟讲去，喺咁嘅时势底下搞啲咁嘅嘢，纯粹都系自欺欺人啫。虚假嘅繁荣始终都唔可以长久嘅。1941年嘅9月17号嘅中午，广州市区突然间响起连串嘅爆炸声，威力最大嘅爆炸呢就发生喺维爱中路嘅新华戏院门口。炸药啊，系收埋喺一部装满柴草嘅大板车嗰处。另外啊，喺大德戏院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大新公司日军据点以及日军军官专用嘅赤肉食堂门口都发生咗爆炸。咁呢几起爆炸，总共炸死、炸伤日军同埋汉奸几十人。呢一连串嘅爆炸，嘿，当堂震撼咗整个广州城。嘣完之后，嗰啲日军喺全省嘅树啊，首部抗日分子，街上边嗰啲旌旗四出。咁喺宪兵司令部嘅外边啊，由朝到晚啊，听到被打到嗷嗷声嗰啲犯人嘅惨叫声。哎呀，嗰阵时整个广州城就笼罩住一种阴森嘅空气。1944年嘅4月4号，亦就话清明嘅前一日，广州又发生咗一件大事。当时广东省主席陈耀祖呢喺文德路嗰个官市场嗰处唔知拣啲乜嘢啦，拣拣下嘅时候，突然间遭到刺客对佢开枪同埋掟手榴弹，陈耀祖啊当堂死咗，而刺客呢就走到无影无踪。嗱，如果话喺新华戏院爆炸案里头，啲人仍然觉得日本人势不可当，跟住到陈耀祖遇刺嘅时候，天下大势就已经四方逆位，日本仔睇落战无不胜嘅神话就到咗梦醒时分。嗱，呢件事啊喺当时就引起好大嘅冲击，令到好多汉奸啊慌到乜嘢咁，瞓又瞓唔着，食饭啊食唔落，总之提提震就喺啦，梗系啦。乜嘢唔好？

做啊走去做汉奸，呢啲人啊唔死都冇用啦，所以佢哋自己都觉得心慌噶。用一个词去形容佢哋就系惶惶不可终日啦。嗰阵时唔单止时局系咁，连天气亦都开始反常噃。广东啊出现咗特大干旱，一干旱就乜都种唔到啦，所以粮荒啊越整越严重。潮汕、台山各个县饿死嘅、跌佬嘅民众总共超过200万人。嗱，就喺嗰阵时咧，有唔少汕头同埋台山人啊走到过嚟广州呢边嘅。1944年，广州嘅谷米、生油、花生、糖类、面粉、豆类、麸类呢啲嘅供应啊全面告急。嗰啲嘢嘅价格啊，哇，系直头飞上天咁滞。火柴、棉花、棉宝、黄金、铜铁，乃至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要用钱嚟做价值代表嘅嘢呢，冚唪唥都贵到飞起。呢嗱，当时有个男人，佢去到最低级嗰啲咁嘅丙等非法普树啊，非个法啫，竟然话要收佢5蚊鸡。佢就梗係大声抗议啦。喂，你唔好走去抢，上次收3蚊咗喎，咁呢次变5蚊㗎。而个非法佬淡淡定定咁回答佢话，唉，阿生，乜收5蚊啊，好在你今日嚟咋。如果你听日嚟啊，就要9蚊鸡㗎啦。咁又系喎。嗱，如果呢个男人去到嗰啲高级嘅非法厅嗰处啊，嗰、那个价钱保证吓晕咗佢，淨係简简单单剪个头发呢就要500蚊。如果你还价嘅，非法佬就会齐起棚牙对你话，你係贵客，嗱，打个折头俾你啦，400蚊得啦啩。500蚊打个8折俾过你，梗係杀啦。另外讲到食饭呢样嘢，各间茶楼嘅门口大多数都贴住随意小酌呢啲咁嘅招贴。嗰阵时嗰啲茶客就话啦，而家呢啲咁嘅小酌就真係唔夠胆随意咯。点解呢？仲使问嘅，梗係比原先贵好多啦。好啦，咁到咗6月24号，政府喺原嚟嘅1蚊、5蚊、10蚊、100蚊面额嘅中储券嘅基础上边，又增发咗500蚊面额嘅中储券。哇，喺霎时间整个市场嘅更加系鸡飞狗跳。到咗入秋之后，嗰啲物价又进入咗台风季节咯噃。商店嗰啲标价日日都喺树变，甚至乎有啲一日变几次都有。到咗10月份，生油就涨到每斤583蚊。啲人去买油一睇，以为唔系佢唔够瞓，标错咗价，写错咋嘛？开口一问，冇错，果然系583蚊。哇，系咁就真系攞胆啦！到咗11月份，嗰啲米啊，每一担啊涨到8000蚊，而生油呢就去到640蚊一斤。咁啲人就开始怀疑个市场系咪癫咗咧？咁嘿嘿，癫咗啊！到咗12月份。嗰啲生油啊，每斤卖到21000蚊，而嗰啲米啊就去到15000蚊。当时啲人啊真系你唔癫我癫啊！嗱，讲到嗰啲中储券啊，真系蟹未死啊先臭喎。嗰啲商家同埋啲市民啊，个个都唔想使佢。至于政府啊，除咗以平定物价为由，咁对所有嘅重要物资一律停止发证输出之外，乜其他就真系硬睇。束手无策啊！1945年嘅时候，柴米油盐嗰啲价格啊继续飙，柴火嘅价格咧升到每担4100蚊。4100蚊咧虽然贵啫噃，但无形之中又催生咗啲拆家生意。咩拆家生意呢？嗱，呢啲人啊喺四乡嗰处咧，专门揾嗰啲旧木板翻嚟，将佢劈成木柴，一啲啲咁放出市场，咁啊趁机就抬高嗰啲价格。当时有报纸讲到话，何松山嘅杂等柴，甚至山草，不论干湿，
亦都

0: 气息增高。哎呀，听落去真系拗教啦！连嗰啲湿草都卖得咁好价钱，如果比作系而家咧，就不知悭几多杀草剂，野外环境啊不知好几多。嗱，除咗柴草贵之外，生油标价每程系25,000元，仲要系有价冇市噃。而嗰啲小麦啊，每担系17,000元。到八月初，黄金啊就曾经创下咗一日之内飙升30,000元嘅历史纪录。咁市内嗰啲铺租、房租纷纷改收白米，唔收钱啊，收米。政府咧曾经严厉禁止，喂，咁样做唔得噃。但系边度禁得住至得噶？你话唔得就唔得啊？咁嘅时势，鬼理你啊！嗱，黄金可以炒，港币可以炒，柴米油盐啊，梗系样样都可以炒啦。报纸当时描述街头嗰啲炒家系点嘅咧？嗱，报纸系咁讲嘅噃，有一群正喺石室前边炒卖砂糖，而另一群呢又喺杨家巷口嗰处啊炒卖花布，东一群西一群，或者侧耳斟盘，又或者高声叫价。个个面红耳绿，人人臭汗交流。嗱，你听下啲报纸系咁写，米铺嗰啲老板啊，预先写好十几张唔同价格嗰啲咁嘅价格牌，一有咩风吹草动，即刻换牌提价。咁当时啲报纸好睇唔过眼，喺出版嘅时候用一个大大嘅标题：米价每小时涨一次，米签换一次，饿死咗嘅穷人又多一次。好啦，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

0: 何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今日8月18日晚，中超第18轮补赛在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扣衣的小扣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的时候，遭到几名申花扣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的起因并非是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的行为，而是部分主队扣迷将大比分失败的挫败感宣泄到另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七号红色扣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亦可能存在言语上边的争辩。之但是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的指责和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和恐惧之中，将输波的雷气发泄在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了公罪量族以及法律的基本底线。他身着国家队扣衣走入扣场，表达的只是对足球的喜爱和对本土球员的鼓励。成年人将输波的挫败感转移到一个小孩子身上，这句不是有血性，而是懦夫的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的是竞技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找一个最软弱的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和情绪，但是一切表达都

0: 应该是有边界的。而我一支球队不等于要将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当成是敌人。维护一支球队的尊严，也不应该随意攻击穿着其他颜色球衣的人。足球场上边的对抗应该停留在中场趣鸡之后。健康的足球文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是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细节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和持续的建设，而不是足球场外的雷气。更深一层来看，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小孩子。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小孩子穿着自己喜欢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小孩子都要承受喂功和羞辱，足球留给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看喂功扶主二人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观赛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雷气的时候，居地正在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计过数呢？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想不到是几时了，是不是？好多人觉得哇，体检这件事我不是不想检，是不敢检啊。怕麻烦，怕排队，怕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哪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来想，那些你不敢面对的数字，你以为不看它就不存在吗？它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只不过它不懂响警报，亦都不懂提醒你，直到有一天那就是这样了。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一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休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的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不多妥当，那肺部筛查绝对就不可以马虎了。无论是你抑或是家里的老人家都很需要。彩超的话就是男女分区的，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升级的还有妇科检查。肠胃比的是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的，聚餐的时候不会分公筷和自己用的筷子的。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游了。 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得啊，系180218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这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Tool.
1: For 三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即刻照出上三蚊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

0: 抢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讯的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为何别人尽碰到好的运气，爱侣信守一辈子不被抛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风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三到五日。顺风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风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三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也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了。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信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4: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

0: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着的啦？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喇喎。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係梳化、屏风、茶席，一或係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㗎喎。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囉，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还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

0: 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6: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到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到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呢，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9: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10: 你好，没应收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了。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很忙碌，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吃些，有时喝些奶，有时吃片包，有时连早餐都吃不到。到了上午10点钟，个肚咕咕地叫，注意力都没了。如果你是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家里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早餐吃什么、运动之后吃什么，真的直接影响了你一日的状态。 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半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五十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啦，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咧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米香四日，绵甜爽净。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是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点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家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着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咯。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系 sofa、屏风、茶几，亦或系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嘅。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咯，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30分，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仲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熟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6: 佛山人

0: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9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4: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介绍吉隆尼泄流灾害当前救援处置工作。
4: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3: 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在珠海亮相。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COP17 闭幕，中国国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嘅决定，免去陆志源嘅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常官为民政部部长。
3: 8月28号，在富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部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容，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耕耘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以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创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过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湾区最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在现场全力加紧救援。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今日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当前灾害救援处置工作。据介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动态监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工作组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不间断作业，保障应急通讯，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网络优化等补通工作，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工作组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资源，对灾害现场同上下游周边区域进行遥感监测，同时还组织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地震局和有关科研机构持续对冰岩崩及其次生泥石流、滑坡等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携带各类专业装备器材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组织前特队伍采取陆路、水路和大载重无人机投送相结合的方式突进核心区。目前已有21人抵达吉隆口岸国门。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60人、28台装备抵达现场。这一次灾害失联人数多，抢险任务重，救援难度大。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下一步将继续科学组织抢险救援，绝不放弃任何希望。根据搜救任务需求，及时增调专业救援队伍装备，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防范，指导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工作组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捐赠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00几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帐篷、棉被等物资2500件。后续工作组仲将继续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吉隆镇的一家酒店安置住120几名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来自沙勒乡过巴村和吉隆镇冲积村。除了村民，还有驻村工作队员、当地施工人员和幼儿园教师。今日早上，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对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主要是为了做好卫生防疫，预防传染病发生。目前各安置点入面没有在这次灾害中受伤的群众，但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如果群众有头痛、感冒、肚屙等情况，可及时得到治疗。镇政府还派驻了工作组，5个人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主要负责为大家发餐、发放物资。群众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随时都能够找到工作人员。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安置点入面的生活已经逐渐安定下来。吉隆镇目前共有3家酒店用于安置受灾人员，住的都是酒店客房，空调、热水等生活设施基本齐全。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表示，因尼泊尔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0: 记者今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血浓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 湾区热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 38.6%， 山东 15.2%， 广东 8.1%， 江苏 6.8%。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 27.1%， 批发和零售业 11.9%， 住宿和餐饮业 11.7%。
0: 记者昨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全链条衔接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格局，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锣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成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 喺埃及国家电视台。

0: 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令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部、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部、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日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仲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讯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这个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讯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五季，今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20点档开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总台主持人携手文艺嘉宾、专家学者，组成山水小分队，走进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村、同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刚格斯村，深入村落田野，贴近产业一线，扎根百姓生活，以温润细腻的纪实镜头，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质朴饱满、生机盎然的诗意图景。聆听边疆振兴脉动，见证各族儿女同心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奋进途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昨日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都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实践需求的具体回应。本次论坛仲发布了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0: 第1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惠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要素潜能。活动通过视频展播、先进经验分享、定向越野竞赛等环节，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多维度展示广东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守护国土安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测绘资质单位超1500家，上市企业23家，已形成全国领先的测绘产业集群。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启动，一直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

0: 后国庆假期，并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其中9月4号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活动将提前亮相，并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9月下旬，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将在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融合发展。同时，广东将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增长点，发布新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夜间加文旅融合新标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主场活动将于9月11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届时将发布10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并通过地市专题路演、企业经验分享等环节，进一步展示广东文旅投资机遇。
1: 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昨日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正式揭牌运行，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6大特色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0: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作为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于今年8月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高校进驻办学，首年招1400名研究生入读，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延伸办学的核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据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第二期将于2028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29年全面建成。第三期将于2029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30年全面建成。以大学城建设为揸手，琴澳联动将为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注入动能，为大湾区教育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示范。
1: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日在珠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及开眼看世界长空护舰30载，振兴靠强军，重气灵魂启新情的宣传主题。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立体鎏金数字30为核心视觉符号，造型融入航空装备、工业制造等科技元素，附以蓝紫红渐变彩带，从周年纪念标识、全产业链发展、大国国防重器到科技强国愿景4个维度递进膳食设计内涵。活动现场仲举行了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今日正式开始100日倒计时。中国航展历经30年发展，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跃升，从1996年首届8000平方米展览面积、25个参展国家起步，现已发展为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同地区40多个，跻身世界5大航展之一。
0: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博览会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开幕。全国供销系统、国家级行业协会、粤港澳三地咖啡行业协会、全球供应链龙头企业及众多品牌从业者齐聚惠州。 博览会现场，咖啡香气四溢，从哥伦比亚、我国云南等全球王。

0: 金产区的精品咖啡豆，度家用迷你款、商用全自动线等各类咖啡设备，全品类咖啡产业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采购商杯测品鉴，洽谈询价。当日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将通过提供全球集采交易、保税分拨流通、区块链溯源、供应链金融及行业数据服务，构建线上交易加保税仓储加智慧分拨一体化模式。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9日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各国代表广泛磋商交流。中国代表团结合大会主题，设立中国国紧扣三北工程展览，展示防沙治沙成就和创新技术产品，并先后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中非绿色长城对话等二十几场边会，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等，全方位展现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实践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累计接待访客约9000人次。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建宁市民政局28日话，以色列军方当日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这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网络成员，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8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调查显示，八月所有政治群体的信心指数均下滑，其中共和党人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日发布新闻公告话，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布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察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易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 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28度。

0: 惠州多云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0到26度，纽约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3度。
1: 最后再来看下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5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1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6: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7: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8: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9: 顺德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露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8: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9: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点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1: 今日8月18日晚，中超第18轮补赛在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扣衣的小扣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嘅时候，遭到检。

0: 令申花球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嘅起因并非系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嘅行为，而系部分主队球迷将大比分失败嘅挫败感宣泄到另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擦荷红色球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亦可能存在言语上边嘅争辩。之但系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嘅指责同埋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同埋恐惧之中，将输波嘅戾气发泄喺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咗公罪量族以及法律嘅基本底线。佢身着国家队球衣走入球场，表达嘅只是对足球的喜爱同埋对本土球员的鼓励。成年人将输波的挫败感转移到一个细路仔身上，呢句唔系有血性，而系懦夫的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的是竞技层面的问题，而唔系揾一个最软弱的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同埋情绪，之但系一切表达都应该系有边界嘅。热爱一支球队唔等于要将其他球队嘅支持者当成系敌人，维护一支球队嘅尊严，亦唔应该随意攻击着住其他颜色球衣嘅人。足球场上边嘅对抗应该停留喺中场趣鸡之后。健康嘅足球文化，首先系建立喺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系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使佢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和持续的建设，而不是足球场外的戾气。更深一层来看，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细路仔。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细路仔着住自己喜欢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细路仔都要承受围攻和羞辱，足球留给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间为公扶主而任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棺材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戾气的时候，佢哋正在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了。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0: 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3: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你有冇发现咧？依家饮个早茶真系唔平，虾饺一笼20-30蚊，烧卖20-40蚊，糯米鸡10-20蚊，凤爪20-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四五样咧，埋单一睇200-多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啊、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饮餐茶咧，200-多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搵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啦，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

0: 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下，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9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9，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3: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家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穿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喇。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係梳化、屏风、茶席，亦或係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㗎喎。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囉，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仲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第一次放声啼哭，

0: 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
3: 支付宝
2: 加码
3: 十块钱。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本正经我亦试过了，爱侣到底要负责教对方知晓，一起有什么比嬉戏重要。

0: 红梅。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4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刘林

0: 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想不到是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一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好多人都唔陌生嘅，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咧？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 CT， 系能够可以睇得非常仔细。依家大家都明噶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呢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啦，呢一份体检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这个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唔系话你攞住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系呢一个报告系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你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就唔使惊，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咁你就定个台油啦。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系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0: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5: 我参与。